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 kHz 초단파103.5 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小梁王柴排福下令，要一拥其上抓岳飞的满门。张英大棍一横，慢，有能耐单打独斗，以多制胜，算什么英雄？尤其是到了你们管辖地界，我们还能跑得了吗？再说能跑也不跑，为保忠良的后代，咱比试高低。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对手，就把人交给你，怎么样？柴排福哈哈大笑，哼，你们几个人还想抗我天兵？好吧，本王和你比试三合。张英说好吧，提棍站在了码头，来一个冲天一炷香，立好了门户。柴王刚想伸手，就听身后有人高喊，王爷龙体保重，待我擒这黑汉。柴排福回头一看，说话之人是手下大将罗非。罗非惯使大刀，催马轻刀来到队前，换下柴王，和张英见了面，互通名姓，然后是举刀就剁，唰的一下子给张英来个力劈华山。那张英天生有把魂力气，一看大刀剁下来了，双手拿棍的一头由下往上，海底捞月，往上一崩，呜，当，日，罗非的刀啊，连线就出手了。张英往前进招，单锋逛耳，直奔罗非。这小子一看刀出手了，是拨马就跑，这叫见应就回。张英一看他跑了，哈哈大笑，哈哈，废物，连把刀都拿不住，还打仗呢？回家拿绣花针去吧啊！他这一说，罗非挂不住喽，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他哥哥罗勇在一旁也跟着难受，心说：兄弟，你也太窝囊了，这么大的将官拿头份俸禄，一招都没打就败回来了，将来我们在这怎么待呀？我得找着面子。想到这儿也没搭声，催马到队前。哎，黑大汉，你是什么人？
5: 肉人。
4: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5: 啊？
4: 张英。你是谁呀？
5: 罗勇。
4: 好，看棍。呜，张英身子蹦起5-6尺高，蹦起来打。罗勇知道张英力气大，不敢用刀去磕，提马闪身躲过大棍，然后摆刀就剁。张英一看乐了，哎，行哎，比他刚才那个强点儿。心想，哼，你呀也是白给，我不能恋战呐，不定打多少阵呢，赶紧把他打发就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棍拉了个败事，倒拖大棍，这叫走后留招。罗勇以为张英怕他呢，拍马舞刀，随后就追。刚一追，张英猛然啪来个黄龙转身，滋溜就钻到了罗勇的马脖子底下了。罗勇的刀长不好使啊，张英抬手一个扫堂棍，呜的一声奔着马腿砸来，就听着咔嚓的一声，马的前腿当时就被打断了，这匹马稀溜一叫就卧到了地上。罗勇是滚鞍落马，张英举棍想把他打死，江涛在后边心的话，那可不行，要打死他了，我们这关就没个过了。哎，别打死，打死不好办呐！张英，快住手！
5: 可也对。
4: 张英一愣神儿，小梁王的军兵上来，把罗勇抢回本部军队。这可好，哥俩 拜一对儿。这时候怒恼了小梁王的大帅洪化波，王家千岁，这个黑汉十分的厉害，待我战他。说完，洪化波轮动虎尾三节棍来到了阵前。张英果然是英雄，连胜两阵呐，不愧你父是岳飞的马童，强将手下无弱兵，连你都有两下子，本帅很佩服。来来来，我和你比试高低。嘴说的客气，那手啊可黑了，往前一窜，唰唰唰，盖马三棍奔着张英砸下来。三棍过去，张英往里进招。洪化波的武术可比刚才那两个强多了，力大棍沉，挂动风声哗楞楞之响。因为三节棍的连接之处有环，所以一抡动大棍，环是哗楞楞之响。他和张英棍来棍往，如同走马灯一样打在了一处，一个如同恶龙奔海，另一个如同猛虎下山。洪化波奔上三路打，上三路不离张英的头顶两肩，张英呢因为是部下将，奔他下三路砸，不离洪化波的两腿和马腿，两人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败。两旁边各有官敌料阵，都为自己的人捏把汗。此时张英已经打过两阵了，洪化波刚上阵，所以打个平手。张英这一路之上不得休息，又打了两阵，这阵儿鼻洼鬓角见汗了，把个神拳江涛急得可了不得。

0: 攥着拳头使不上劲儿，虽然是神拳呢也不行，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上去也白给。沈明说，快找老夫人，不行啊，要招募不好咱们可得跑，要落在小梁王手可好不了，可不是吗？快去找去。话还没等说完呢，在身后并排出来两匹马，马上之人瞧见前边打得正厉害，高声喊喝，张英哥哥快回来，我和我哥来了。张英一听声音，知道是老岳家四公子岳林，心说可算有人唤唤我呀，我能喘喘气儿，虚点一棍跳出圈外。哎，红花伯，少爷叫我，我问问有什么事儿，回来再打，回头见。说完拨马往回跑，红化波也赶紧收招回到本部军队，闪目往迎面观看，见远处来了两个小将，大的十四五岁，细高个，黄白净子，细眉长目，通关鼻梁，是个菱角嘴，面目清秀，文质彬彬的像个书生，穿一身白色的扎金箭袖，腰系白布孝带。小一点的十三四岁，个头不高，是个小胖子，黑油油的脸蛋，重眉毛，圆眼睛，骨鼻梁，大嘴叉，一身青缎的扎金箭袖，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的，腰中也系孝带。这两个人一个是岳亭，另一个是岳林，因为岳亭和岳林是国家的罪犯，充军发配，李氏总也不让两个人出头露面，怕惹祸遭灾。今天外边打起来，李氏不放心了，叫家人一次一次的打探。家人说，对面的人旗号上写着小梁王柴字，不知道是哪的。李氏一听恍然大悟，哎呀，这是柴贵的后代，人家是要报仇啊，这可真成了那句话了，父债子还呐、啊。岳飞惹的祸如今落在孩子身上，说我的孩子因为这个事儿死了也不冤，怎么能叫张英江涛担风险呢？想到这儿，叫过自己的三儿子岳亭，四儿子岳林，你们俩速到前敌看看，见着柴王给他赔礼，说明一切，求他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但有一线之路可别伸手打，实在没法再分上下，听见没有？别让为娘操心呐、啊！两个公子全知道枪挑小梁王的事儿，连忙点头：“娘啊，我父亲枪挑小梁王没有罪呀、啊，没有错啊。”孩子，先别说这个，我们不是借路而过吗？啊，快去吧。哎，那您和我嫂子也得准备准备，不行好走，不能白死在小梁王手下。李氏点头，孩子快去吧。三公子岳亭、四公子岳林来到了阵前，叫回张英，张英你在后边歇一歇，我们见梁王有点事儿，
1: 小心点啊，他挺不是东西。
0: 哎，然后岳亭告诉岳林给自己关帝廖阵，催马来到阵前。到了阵前，满脸堆笑，一抱拳：“
2: 众位军兵哥哥，请替我传禀一声，我请小梁王千岁到队前有几句话说。”
0: 这个时候，大帅洪化波和小梁王柴排福正指手画脚地谈论，不知道眼前来着小伙子是谁。这个小伙子长得像个文人墨客。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信儿。梁王千岁，那个人叫您到阵前有话说。
2: 嗯，我看看。
0: 小梁王一提丝缰来到了对面，两个人马打对头，揽住了丝缰。
2: 哎，你是谁呀？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哦，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一定是梁王千岁了。
2: 不错，俺正是柴排福。
0: 梁王千岁一向可好？小人这厢有礼。
2: 你是谁呀？
0: 我父乃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我是他的三子岳亭师爷。
2: 啊，
0: 岳飞的儿子。嘿，你找我有什么话说？想当初你爹在五科场挑死了我的父王，此仇至今没报，你有何脸面见我？王家千岁，当初我父挑死你的父亲，但有一样，可不是私仇，而是比武较量。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纯属是误杀。尤其是我父亲如今被秦桧害死，我家被抄，被充军发配到云南，一家人走死逃亡，路过您的贵处，王家千岁就应该宽宏大量，不计前仇，放我们通过。纵然我父亲和你父有仇，死后不该结怨，如果王爷放我一家老少网开生路，我们绝不忘此恩。嘿，哎呀，说得好听，你爹死了，你们不是还活着吗？这叫父债子还，尔等休想逃命。王家千岁，你将我一家子杀死，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有什么可笑话我的？我为父报仇，不对，我父岳飞忠心报国，被秦桧害死，一家满门充军发配，你也助纣为虐，和秦桧串通一气，残害忠良的后代，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这这柴排福没词儿了，因为他听说秦桧在朝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私通北国，陷害岳飞。不过呢，他也恨皇上赵构，老赵家的江山有老柴家一半，当初太祖赵匡胤驾崩，这江山就应该让给我们老柴家做，结果被他往下传给自己家的人了，给我们封个王位，送到云南受清风。我们没去冲他要江山社稷，他就算捡着，谁管你们老赵家事儿啊？秦桧啊，爱害谁害谁，我是独立为王，听调不听选，咱们谁也别管谁。故此朝中的事儿他不打听，不过他可恨岳飞呀，就是因为五科场的仇。今天听了岳亭的一番话，心里一转个，岳飞是忠心保大宋，是个忠良，不过他天豪对我有杀父之仇啊，我不能饶他们。想到这儿说，我就是为死去的父亲报仇雪恨，别的我不管。岳亭一听这话也生气了，要是这么说，你是一点不开面了。柴王，你今天把我一家子真杀了，你能好得了不？别忘了，我们老岳家还有人，我二哥岳雷，我的弟弟岳震还在外边，一旦得了信儿，必然给我家报仇雪恨，祭聚诛仙阵的众将，扫平你的南宁州呀。姓岳的，冲你这么说我更不放了，我倒看看你们岳家军有什么本领。说完抬腿摘下金背砍山刀，要和岳亭伸手。岳亭也来火了，心的话，在京城我受秦桧的气，出京我还受你气呀，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岳家军的枪法。伸手咯噔，在德胜沟鸟船摘下了如意金枪，刚想上去交战，小梁王的大帅洪化波吱声了：“千岁，请回本部军队官敌廖镇，待我擒拿于他。”小梁王也知道老岳家人不好惹，要不然自己父亲怎么死的岳飞手呢？一听有人唤他，他也赶紧拨马归回本部军队。洪化波催马抡棍，二次来到阵前，两人马打对头，互通名姓，打在一起。这阵儿老岳家的家人分成了两拨，每人弄根棒子在手里掐着，一部分给岳亭官敌廖镇，另一部分保护车辆。24个借差和4个差官也在这分成两拨，分别护着家口来抵抗小梁王的兵丁。他们的心情啊，和老岳家一样，生怕小梁王战胜，大伙落在了他们之手。 因为他们还没送到地方呢，要把老岳家人丢了，那也就别回去交差了。
2: 因为回京城，韩世忠、梁红玉两口子不能答应。
0: 这伙人的老少都在京城里待着呢，一旦有了事儿，全得被抓入监牢，蹲监坐狱受刑，所以死活也得和小梁王拼命。这时候，岳庭正跟洪化波打得难分难解。那岳庭的枪法是岳云和张宪两个人教的。岳庭的体格没那哥几个好，平时寡言少语，但挺有心胸，背地下了不少的苦功，枪招出来挺巧，大枪一抖就施展开了十路绝命枪。这十路绝命枪这是神出鬼没，真是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前胸，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贼人腿和肋，八扎豪杰一抖手，使开九路绝命枪，十方英雄难逃走。那洪化波哪行啊，被弄得手忙脚乱，忙中出错，躲闪不及，岳庭砰一枪正扎在洪化波的虎口上，当时虎口被豁开了，手疼的一哆嗦，嘡啷三节棍落地，这小子吓得是拨马就跑，岳庭也没追赶。小梁王柴排福大吃了一惊，哎呀，洪化波都败了，看来这岳庭可真有两下，要看外表艺不惊人，貌不压众，竟有此本领，待我会他一会。想到这儿，催马抡刀来到了近前，也不答言，劈头就剁，斜肩带背一刀下去，岳庭闪身躲开，柴排福一看没砍着，撤刀换招，来个小鬼推磨，奔岳庭的腰斩来。岳庭身子往后一倒，啪一个金刚铁板桥，倒在了马背上，大刀唰从岳庭的鼻子尖过去，刀走空了。刀刚一走空，岳庭坐起来，柴排福啪一翻腕子，第三刀来个莫秋刀，奔英雄的后脑勺，又叫脑后摘瓜。岳庭马往前提，蹭窜出两丈远，刀又走空了。岳庭一圈战马，王家千岁慢，我连让你三刀，你也该收招了吧。小梁王心的话是啊，三刀他怎么没还招呢，啊你为何不还手？我让你三招让之有名，第一，我父挑死你爹，我这当儿子的替父赔礼。第二，你是千岁，我是臣子，不能以小反上，让你第二招。第三，我是犯人，借路通过，望你开恩，所以让你三刀。如果你不开面，可别说我姓岳的对你不客气了。哎呀，岳庭啊，今天你让我三百招，我也不能放你走，必分个鱼死网破，接刀。岳庭说好啊，即使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招枪。刀也下来了不是吗，枪也到了，把柴排夫吓了一跳，心的话我刀砍下来了，岳庭不躲不闪，结果摆枪就扎我，这不是拼命吗，我砍上他，他也得扎上我，我可不和你玩命啊！急忙撤刀封枪，两人兵刃并举站在一块儿。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来得快，尤其岳家枪法又好，所以使得招数巧妙，令人眼花缭乱。柴排福呢，力大刀沉，又下了十年的苦功，大刀下去，刷刷刷像云片一样，这两个人打在一块儿，真是铜锅遇见了铁刷子，算是硬碰硬了。两个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急得柴排福哇哇的暴叫，急得岳庭脸上直冒汗。柴排福的军兵都看傻眼了，心的话，我们这个南宁州第一条好汉是柴王，我们就认为他的能耐在大宋朝谁也比不了， 想不到老岳家来这么个小

0: 牌就和他打个平手。看来要是岳飞活着，嘿嘿，拆牌符啊，别说你爹在人手下废命，恐怕你呀也早完蛋了。老岳家人看着岳挺有这两下子，高兴，但是也替他担心。一来年龄小，体格单，怕是力气顶不过；再一来人单势孤，倘若他要败，谁也不行。在旁边小梁王的军师杨金立，看看这个，瞧瞧那个，眼珠滴溜乱转，在想主意呀。时间长了，要是梁王千岁吃了亏，我们可都有罪呀。常言说得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这么办，略施小计就把这娃娃抓住了，何必费这个劲。想到这儿，告诉手下的军兵，来啊，准备绊马索，快回军事，绊马索齐备。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小梁王听见了，急忙收住了招数，跳出圈外，那个意思想问问手下的人怎么无故收兵呢。杨金立高喊，千岁赶快回来。小梁王就知道准有事，拨马就跑。岳廷一想，你们要走了可就不好办了，我们也是过不去这个关呢，必须把小梁王抓住，逼着他放我们过去。想到这儿，催马就追。这个地方两边是山，当中是山道，在道路两旁无数的蒿草和山石，人家偷偷的贴着地皮，把这一道一道的绊马索就都放好了，两头有军兵拽着，躲在蒿草歌里和石头后头。小梁王过来，人家没动，等到月亭一到，两边的军兵啪一拽铁锁的头，绊马索啪就蹦起多高，头到绊马索一起来，岳廷吓了一跳，一提丝缰，战马嗖就窜过去了。刚一挨地儿，没成想第二道要起来了，啪啪啪，连着七八道，这匹马可蹦不动了。心的话，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不好走啊？我不去了，我回去吧。他啪的一抹身，坏了，绊马索一下子缠在马腿上，军兵们一交力，啪的一崩，战马扑通卧倒，岳廷一头就从马脖子上摔下来了。刚一摔下来，军兵过来用挠钩啪的一搭，抓住了岳廷，绳捆锁绑，柴牌符哈哈大笑，圈回马来。哼，姓岳的不行了吧，来啊，把他们一家子都抓住。说完又回到方才的地点。这时岳林看得真真的，一看哥哥被人抓住，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哥哥，说完一百冰铁点钢枪冲了上来，想救他哪救得了啊。这时候柴王啪截住了小孩的去路，娃娃休走，姓柴的快把我三哥放了，不然我要你狗命。说完一百冰铁点钢枪分心便刺，那柴王嘡啷一声把枪就给崩飞了，随后是走马活捉，扔到了地上被人绑上。张英江涛一看这可了不得了，一拥其上，群战起来了，霎时间所有人全都被祸遭擒。这时候李氏夫人巩金定洪氏等也被抓住押到了队前，岳廷岳林一看这算完了，全抓住了，娘啊，您受屈了。李氏看看孩子，心里难过，除了龙潭又入虎穴，一家子在京城没死，却死在南宁。夫君呐，有灵有验，救救孩子吧，我死无地可怨，可怜孩子跟着受苦。再看小孙子月深哇哇之哭，老夫人如同把抓柔肠一样。小梁王高兴，吩咐把老岳家人押进城里，人马脱脱进了铁炉关，来到了城内。城内非常繁华，人来车往，川流不息，一家人被押进城，老百姓挤在道旁观看都莫名其妙。 小梁王柴排福来到午门以外，甩灯离鞍下了马，直奔铁瓦英安殿。满朝文武齐来贺喜，柴排福急忙吩咐：“来啊，把我王父的灵牌供好，把岳林岳亭开膛摘心，愚者枭首示众，与我父报仇雪恨。”柴排福话音刚落，就听有人高喊：“柴排福，你如此行凶作恶，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要知来者是谁，明天接着说。”
1: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从银安殿下走上了一个人，这个人怒气冲冲地高喊：差牌符，你真乃大胆！啊！差牌符一愣，从下边走上来这个人是个女子，年纪在40多岁，头戴凤冠，光华夺目，身披霞帔，金线锁边，穿一件山河地理裙，腰系珍珠穿成的玉带，足蹬凤头的官靴。别看40多岁的人，皮肤细腻，眉目清秀，举止稳重，另有一番的威严。小梁王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自己生身老母柴娘娘。柴娘娘满脸的怒气：小冤家，莫非你吃了熊心，吞了豹的胆？柴牌符不知道娘为什么生气，连忙施礼：皇娘，您这是为何？冤家，刚才我在内宫看书，有人送信儿说你要杀老岳家人，你为什么要杀岳家满门呢？皇娘，我为报杀父之仇啊！啊，谁和你有杀父之仇？岳飞呀。岳飞他来了吗？
1: 他死了，他没来，他儿子来了，这叫父债子还。
0: 奴才，我看你是越来越糊涂，气死为娘。皇娘息怒，我杀岳家人给父亲报仇，难道还不对吗？哎，儿啊，你有所非知，你父虽然死在岳飞手，但不怪岳飞，是你父咎由自取。别说是岳飞已经故去，就是岳飞来了，也不准你报仇。啊，皇娘，这是为什么？孩子，你父官封梁王，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反倒去夺个状元，气大从小呢？这孩儿我也不明白。是啊，是因为你父亲受了金刀王善太行山山大王的挑动，想夺下状元，掌管兵权，为的是造反，谋夺宋时的江山，所以花重金贿赂张邦昌等考试官，想用钱买个状元。没想到在武科场碰上岳飞，二人比武较量，那岳飞武艺高强，能为出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你父怎比？几次交锋败在岳飞之手，按理说他就应该退出科场，可是你父飞扬跋扈，仗着权势欺压岳飞，又有奸贼张邦昌的纵容，你父非要和岳飞比试刀法不可。岳飞再三的不肯，他大仁大义，连让三招，你父还是执迷不悟，以为岳飞怕他，当众要和岳飞立下生死军令状，杀死无论，当中又有保人，两人伸手之后，你父不是岳飞的对手，那岳飞才失手枪挑你父小梁王。岳飞也因为此事落榜，返回岳家庄，所以你父王之死不怪岳飞。小梁王柴牌符一听就愣住了：皇娘，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孩子，你父王的尸体运回家的时候，为娘心都要碎了，一心要替你父报仇。就在这阵儿，大宋朝的旨意到了，旨意上就是这么写的。我还不相信，又派人到京城打探，武科场的举子异口同音，全说你父仗势欺人，赞扬岳飞是英雄，大仁大义。现在看来，岳飞不但不是仇人，反而是你的恩公。娘，何出此言呢？孩子，后来我听说金刀王善扯旗造反，杀奔京城，被官军抄没，

0: 弄得尸骨无存。如果你父活着，和他们一样造反，也得落个叛臣，全家被抄，祸灭九族。你我母子早做了断头鬼，哪有今天你这世袭的王位呀？所以，孩子，千万不可记恨前仇。另外，我听说岳飞的一生为国为民，忠孝双全。那秦桧欺君误国，将岳家父子害死，又写书信叫你害他一家人的性命，你若听了奸贼之言，岂不落个骂名千载吗？柴排福听了母亲之言，如梦方醒，深受触动。皇娘，我一心报杀父之仇，哪知道内里的原因，要依您之见，我应该怎么办为妙呢？他家现在被驱含冤，充军发配，将来必有出头之日。依娘之见，快放了他一家老少，好好的招待，护送他们到云南为事。儿谨遵母命。柴排福说完了，亲自赶到法场，亲解绑绳，把老岳家一家子带到银安殿。李氏夫人逢凶化吉，心中纳闷，柴排福说明一切，李氏听了很受感动，忙给柴娘娘施礼：娘娘千岁在上，罪臣之妻李氏给娘娘千岁磕头，多谢你老人家大仁大义，不记恨前仇，饶恕我一家。不但老身感激，就是那岳鹏举在九泉之下也感念大恩。柴娘娘赶紧用手相搀：哎呀，帅夫人免礼平身，折杀哀家我了，我儿子办得不对呀，千岁快别说了。李氏夫人又把岳家的公子找来，给柴排福和柴娘娘见礼。柴排福设摆酒宴招待老岳家人，柴娘娘和李氏夫人在酒席宴前越唠越投缘，因为李氏夫人博古通今，非常的贤惠，深明大义，柴娘娘非常的爱惜，非要拜成干姐妹不可。最后两人磕了头，柴娘娘为姐姐，李氏夫人为妹妹，在这住了三天，然后柴排福亲自送老岳家去往云南。从这块到云南必须要过三关：镇南关、平南关、晋南关。这三关的总兵全接到秦桧的书信，暗中要截杀岳家满门，要是没有柴排福相送，一关也过不去。有柴王亲自相送，三关的总兵没敢下手，所以很安全地到达云南。到了云南，递上公事，写了回文，京城来的差人全回去了，把老岳家安置住处，一切都安排立正了。到了第二天，嘿嘿，李氏夫人病了。这场病可不轻啊，卧床不起，浑身滚烫滚烫的，满嘴是燎泡，神志不清。因为李氏受的打击太大了，谁也受不了，丈夫、儿子、女儿、姑爷全被害死了，一家人东零西散。现在他们被充军发配到云南，何年何月能返回家乡，重见天日呢？最担心的是二儿子岳雷，如今化影图形，四处严拿，生死不知。岳亭、岳林又小，不能替父报仇，在充军的路上有火捧着，没有料到等到了云南，火一泄病倒了，昏迷不醒。龚金定和岳亭守在床前伺候着，李氏夫人三天三夜水米不进，这两个孩子就知道哭啊。等到李氏夫人稍微明白点儿，嘴里就念叨：儿啊，岳雷要替父报仇啊，儿啊， 你在哪呢？哎呀，孩子，你可回来了。一会儿他抓住月婷的手，愣叫月雷。龚金定明白，婆母是惦念二弟呀。二弟现在要能来，婆婆的病准能见好。再不回来，婆母的身体可又挺不住了，这可怎么好呢？龚金定和洪氏、月婷一商量，就决定派月婷去找月雷。现在一家子在这里没什么大危险，可月雷在外边人单势孤，说不上什么时候落入秦桧手，急忙派月婷离开云南去找二公子月雷。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二公子月雷，自从冯忠、冯孝抄家，月雷扎伤了抄家的冯孝之后，从家里逃出来，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地，回头瞧瞧没人追，这才停住了脚步，坐在一棵树下休息。边坐这块喘气儿，他边拿主意：我上哪儿去呢？娘叫我去宁夏找宗留守去，我到那避难去。不行，去不得，现在一家子全完了，我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我父亲的消息我还没得着准信儿，我还是到京城探听父兄的消息，然后再看看娘他们被押到京城怎么罚落的。如果我的一家子真被秦桧害死，我定然要抓住秦桧给我满门报仇。想到这儿，他问明了道路，直奔京都。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来到了瓜州城外。月雷一看天色将晚，想到城里住一宿，明天再过江。等他顺着人群来到了城门洞，就看城门的旁边堆了不少的人，大家都扬着脸往一个方向看什么。月雷呢也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上观看。一看大伙儿瞧的是一张画，画上边画了一员小将，穿白带素，手拿银枪。月雷一看就愣住了，哎呦，画的这个人怎么有点像我呢？他细一看，下边有告示，上写：今有叛臣岳飞之二子岳雷，拒捕欧差，逃亡在外，有抓住者赏白银1000两，报信者白银500两，知情不举，与犯人同罪，下写年月日。岳雷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这是画有图形抓我，要这么说我不能进城了，我赶紧得走。嘿，我还值钱了呢，抓住我赏银子1000两，这都是老贼秦桧出的坏道，我得赶快躲开。月雷磨头就走，心里是蹦蹦直跳，要是被差人看见就走不了了，得离开这是非之地。想到这儿不敢进城，他离开了城门洞，直奔江边。离远就瞧见在江边有条渔船，船上有两个人正在喝酒吃鱼。月雷到了近前高喊：船家哥哥，请把我渡到对岸好吗？船家听了喊声抬头看了看，行倒行啊，你一个人太少了，再等几位客人的吧，我多给钱呢。正说着，身后来两个人：哎，船家，我们过江。哦，正好你们是三个人，那就一块儿渡过去吧，上船吧。三个人都上了船，来到了船里头，挨着船舱旁，月雷坐下了，想歇歇腿儿。后上来这两个人看了看月雷，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看了半天。哎，这位公子，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月雷忠厚老实，又没出过远门，年龄又小，不会撒谎，故此直话直说：啊，我上临安。两个人一听挺高兴：哎呀，咱们是一个道啊， 那正好搭伴走。
1: 二位，你们上临安干什么去啊？
0: 啊，上坟去。岳雷听了不解其中之意。二位远道去临安，给谁上坟呢？
2: 这个啊，那你别问了。
0: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另一个说了，嗨，他是外乡人，说给他也没事儿。告诉你，给岳飞上坟去。岳雷一听，脑袋嗡的一声。
1: 啊，我爹难道说是故去了？
2: 我得问问。
1: 这二位哥哥，岳元帅他怎么了？
0: 怎么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啊？
1: 嗨，岳家父子加上张宪，去年腊月23被勒死在风波亭，谁不知道啊？我们给岳爷去上坟去。
3: 哎呀！
0: 岳雷一听，哎呀的一声，就昏过去了。两个人一看，这怎么来？我们俩还得贪人命，快去来去去去去来！赶紧把岳雷招起来，扶着前胸，糊了后背，吹打了半天，连喊带叫，行，我说你要是死了，我们还得打人命官司是怎么的？半天，岳雷这才哭出声来。
1: 哎呀，爹爹呀，想不到我来迟了一步，再也见不着老人家的面了。哥哥呀。
0: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公子别哭，叫官人要听见可就没命了。我们打听一下，岳飞是足下什么人，怎么哭得这么痛？
1: 二位哥哥，不瞒你说，岳大帅是我的先父，我乃是他的二儿子岳雷。二位，你们两个人和我父亲是什么交情？为何冒险上坟呢？
0: 两个人一听啊，站起来了。哦，你是岳雷呀？
2: 对不起，
0: 嘿嘿，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说完，从兜里掏出锁链，哗啦一抖，啪，把岳雷锁上了。
1: 啊，二位哥哥，你们这是干什么？为何锁我？
0: 哎呀，二公子，实话跟你实说了吧，我们俩不是给岳飞上坟的，我们是瓜州衙门里的马快，我叫李六，他叫刘三，奉了秦太师之君旨，知州大人王炳文之命，特来抓你。看来这个招挺好使啊，我们王大人就说是明抓明拿不好逮，就得这么办。想不到我们两个有福，你落我们手了。说起来，你不落我们手，也落到别人的手里。从瓜州一直奔临安的沿途上，全埋伏人了，到处画影图形，你还跑得了吗？今天是该找我们两个走字儿，叫我们碰上了。你刚才在城门洞看告示，我们两个就标上你了。这回拿你换俩钱花，走吧。说完，弃舟登岸，拉着岳雷直奔知州的衙门。岳雷悔恨交加呀！啊，我也太没用了，怎么上这么大个当呢？这可如何是好？
4: 书中暗表，岳雷在这被抓，此时岳飞的满门家眷正在京城，冯忠、冯孝见了秦桧，诉说抄拿岳家满门的经过，也说明白了岳雷扎伤了冯孝，故此秦桧这才画影图形拿岳雷。所以瓜州衙门所有的差人都派出去了，都为了抓住岳雷勤工受赏。今天是刘三李六把岳雷逮着了，押到了班房，李六看着岳雷，刘三击鼓请知州大人升堂。您猜这个知州是谁呀？嘿，正是临安的总兵当耳将王炳武的哥哥，叫王炳文。王炳文呢，原来是个卖切糕的，不学无术，认啥不会。因为王炳武借秦桧的官当上了总兵，王炳文又借他兄弟的官买了个知州。堂鼓一响， 王炳文慌忙穿上了官服，装模作样。

升座大堂，啪一拍惊堂木，三班人等，什么人击鼓啊？刘三儿赶紧上来施礼，老爷给您道喜。刘三儿啊，喜从何来呢？跟您回，叛臣之子岳雷被我和李六抓住了。哦，现在何处？在班房压着呢。嘿，好小子，真要是抓住岳雷，老爷亏不了你啊，怎么的也得给你弄双靴子穿。刘三儿一听就生气了，公文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抓住岳雷赏银子1000两，怎么就给我弄双鞋穿？那些钱全归你了。有心争争价，又一合计，别忙，等把岳雷押走，他得下赏钱咱再要。刘三儿想罢，转身下去叫李六把岳雷带上大堂。岳雷来到堂口上，抬头一瞧，就见公案桌的后边坐着个狗官，50多岁，长得猴头猴脸，锁脖端尖，穿了一身的官服。岳雷走了几步，把脸扭到堂口那面，没理他。王炳文看看岳雷，生怕抓错了，赶紧拿出图像，看看像，看看人，又绕到堂口仔细的瞧瞧，没错了，满心的欢喜。嘿嘿，真是我官运亨通啊，抓住岳雷，秦太师见喜，必然提拔呀。这小子坐在桌子的后边，啪又一拍桌子，你可是罪臣之子岳雷吗？岳雷翻了他一眼，既然知道，何必再问。哎，姓岳的，你乃是叛臣之子，见了本州为何立而不跪？哼，我乃是忠臣之后，虽被奸臣所害，但又没犯法，为何跪你？都，你大胆，你负造反，全家该杀，你拒捕殴打锦衣卫冯孝，犯了死罪，还敢冲撞本州，来呀，把他推下去，给我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就拉岳雷。李六赶紧走到公案桌近前，大人息怒。六子，你有啥话说呀？

0: 老贼会说话，言之有理。好吧，先把月雷压下去，明天备文书起戒。
1: 是。
0: 差人把月雷带下大堂，押奔监狱。王炳文一扭头，我说李六啊，火送给守备大人送个信儿，叫他准备好，明天派兵护送慕容秋车，今天晚上加强防备，防止有人扎奸反狱。我说你听见没有？
1: 是，听见了。
0: 这时候月雷被押到监狱，扛枷带锁，坐在硬板床上，两眼发直，面对铁栏杆，心里非常难过。父兄屈死在风波亭，至今仇恨没报，一家子又被押入京城，生死不知。只说是我能脱离虎口，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将来替父报仇。没想到中途被抓入狱，明天要把我押奔临安，又得落在老贼秦桧之手。看来我命休矣，这是老天爷不睁眼呐。月雷越想越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睡不着觉。就在这阵儿，隔壁牢房里传来一阵的酒味儿，听声音好像是狱卒说说笑笑，正在饮酒作乐。月雷心里更难受了，我这边哭，他那边乐。直到三更天过去了，那个屋子才静下来。月雷走的又困又乏，稍微打个盹儿。他刚一迷糊眼睛，就听着大铁门咯楞的一声，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门开了。月雷被惊醒，睁眼一看，啊，就看从外边闪进一个大汉。这个人身强力壮，膀大腰圆，四方大脸，重眉大眼，连鬓乐腮的胡须，手中拿个大铁棒子，几步就来到月雷的眼前。月雷一惊，啊，你是干什么的？这个人低低的音声说，二公子，我救你来了，跟我走。月雷听了又惊又喜，恩公啊，你是谁？二公子，此地不是多说之术，我福姓欧阳，自教从善，家住在瓜州城外，以打鱼为生，会些拳脚，因为奸臣挡道，避塞贤路，所以我总没有用武之处，故此漂流江面，挣点吃穿，朝不保夕，所以我恨着世道不公平，恨着赃官污吏贪赃卖法，故此我常和他们争吵打架，他们知道我力气大，拳脚利索，也不敢把我怎么地，给我起个外号叫五方太岁。上次有你父亲的马童张宝过江，就是我送的，没想到他到京城就死了，岳元帅和岳云也屈死在风波亭，可把我气坏了，我真想找秦桧报仇，怎奈人单势孤，我爱惜岳元帅是英雄，忠孝双全，我恨恨秦桧陷害忠良，气得我天天喝酒，喝醉了我就找茬打架，前几天打伤了一个严巡，被压在狱中，我就住在你隔壁那个屋里，因为我手里有俩钱儿，狱卒很恭敬我，今天我听着狱卒们说您被压在此处，把我急得了不得，想什么办法把你救走呢？最后我拿钱买来酒菜，请他们吃吃喝喝，现在这帮狱卒全喝醉了，我才偷出钥匙前来救你。二少爷，来，我给你开枷锁，咱们走。月雷听了这话非常高兴，恩公快走，两个人才有扎奸反狱，大闹瓜州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컬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